0: 看来大家对于短剧还是有挺多想聊的啊。嗯，有朋友说短剧看多了骚扰电话也会变多啊，然后见逻辑不能自洽的东西啊，然后说呢就是挺水的，不是个好现象啊。行，继续来看看刚刚这个题啊。今年上线的微短剧里 AI 剧大部分，你说要工作要干嘛，
1: 嗯，大部分时候还是闲，
0: 对啊，不是，就是说不耽误不耽误，
1: 对，不冲突，
0: 其实我觉得这也挺好的。因为我发现最明显的，因为我们的导播就是一个怎么说，很有少年心态的中年人，
1: 对，
0: 就是他之前特别爱的事情就是打游戏，
1: 嗯，
0: 是吧，他也打过这个端游，也打过那个小程序游戏，他很爱打游戏，
1: 啥都玩，
0: 对。但是这段时间可能换成看 AI 短剧，再往前倒一点，他可能就是钓鱼，他会有各种不同的爱好，但是一点也不耽误事儿。所以我觉得专注点还是在于人身上。如果一个人会因为看短剧耽误事儿，他真的他会因为其他的所谓的消磨时间的方法方式耽误事儿。
1: 他只是换一个载体，
0: 对嘛？还得有自控，得有自控、啊。
1: 哪天听家长好，听刷刷朋友圈上瘾，一天不听难受，不行，不行，我明天早上我要听。
0: 那不行，那我俩压力太大了，我俩总得休息休息吧。是不是，那个不上班的时候还是让我们稍微休整休整啊。然后这个想买我们养车大礼包，力帆养车59.9元可以量才洗车5次的啊，单次不到12块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有效和效期1年，全程12家门店通用，只要你是家用的7座以下的车，不管是 SUV 啊还是说这个普通轿车呀，都不会另外的给你增加费用啊。然后蓝牌绿牌都能洗，外地的车牌也能洗，但是你就得长沙这12家店里面进行核销啊。直接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啊，就可以抢购。然后呢，想花699买到2枕，
2: 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3: 好，辛苦你了啊。
2: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5: 京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4: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6: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4: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6: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7: 加油，早上好，
8: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6: 早起听天气，

长沙的秋天这几天像是被拧开了水龙头一样啊，特别是此时此刻，是怎么的呢？从西南方向来的暖湿气流过来了，又跟中低层气变线在长沙人头顶上会师，于是这个雨就下起来了。啊，窗外呢是阴沉沉，小雨呢是淅沥沥啊，现在是大雨哗啦啦。不过啊，接下来这个雨不会下得太大，就是依然会下，但是呢会呈现出一种出门不湿鞋进屋觉得凉的这种感觉，正好呢给空气洗洗干净。长沙最近天气多变，大家注意关注天气预报啊。

0: 啊，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出行记得随身携带雨伞。
1: 那么具体来看，长沙今天阴天有小雨，南风2到3级，20到26度。16号阵雨转多云，南风3级，21到29度。17号多云，南风4级，阵风6到7级，23到32度。18号阴天见多云，有阵雨，北风3级，20到25度。

0: 啊，雨下的也不小，能见度特别低，关键是打车打不着。我之前就想过啊，你说堵车的时候，要是有能有一趟高铁什么的，从家里边直通单位多好。甚至放假的时候在家犯懒，我都幻想过从我们家卧室到厨房，如果有一条高速该多好。卧室到厨房，就叫卧厨高速吧。最近网上有个热搜啊，说一名女子在高铁上跟她男朋友打电话，开免提打一小时，这几个关键词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挺炸裂的，一个多小时，叭叭叭啪了几口饭。哎，小李啊，上次让你给冥王星项目送那个快递到没到啊？啊，那地球那个电梯项目得抓紧了啊。那你说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12306客服说了，遇到这类情况，旅客可以联系列车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会进行劝阻，让他声音小一点，或是劝导乘客到车厢连接处通话。听起来是挺人性化的，但是客服也说了，铁路规定中没有专门条款禁止旅客打电话或说话，如果您认为对方影响到了您休息，可以向列车工作人员反馈。翻译一下就是，法律是底线，素质是天花板，有些人呢他就爱在天花板下边挖地下室。然后还有网友问了，说能不能建议让乘客到车厢连接处打电话呀？客服说，目前并没有相关规定强制要求乘客这样做。我建议啊，在连接处设一个电话亭，进去随便免提，还可以按分钟收费啊，就叫情绪释放舱。终于啊，这官方通报来了，列车工作人员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过提醒劝阻，这名女性旅客最终也是挂断了电话，后续没有再发生类似情况。可能我估计可能是到站了。最后呢，铁路部门还温馨提示，请广大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要避免影响他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也许未来高铁上应该设置
1: 神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主体。有用户一年花了16000多，投诉之后只退回来3-4千。你以为是消费，其实是参加了一场没有终点的密室逃脱，你逃了还得扣钱。然后咱们说到最火的这个话题，就是红果短剧降智。哎，这不就是我说的吗？我那个朋友啊，好多网友发帖说，刷完平台那种高密度反转的爽剧短剧，感觉脑子变迟钝了啊，刷完停不下来。有网友刷手机啊，晒出这个手机的屏幕使用时间，红果短剧日均使用时长超过10个小时，比上班都准时，比考研都努力。但医生说了，短剧那种密集的反转钩子会持续刺激你的多巴胺，让你的大脑被动兴奋，超负荷运转，长期这么高频消耗，你的多巴胺储备就透支了，下次再处理日常事务，你就会觉得我怎么啥也想不起来了。有第三方数据统计，全国月度使用时长排名，红果短剧平均每天125分钟。我感觉我们不是在玩手机，好像在给 APP 打工，还是倒贴钱的那种。啊，有人说了，说能不能开一下防沉迷呀？啊，也有网友表示说，看短剧属于个人消遣选择。如今不少 AI 短剧的制作水准已经比较精良了，啊，也倒是也没有必要采一捧一。啊，这话其实我也认同。就像今天早上啊，金玲我们说到的，有的人啊，他只是自制力的问题。啊，他不对短剧上瘾，他对别的也会上瘾。啊，在这儿呢，给大伙整理一份人类防刷指南。啊，第一呢，就是给这类 APP 设一个每日上限，比如说40分钟。你不要嫌少，你10分钟就能看完剧里边那个3年之期一刀，40分钟都够你当40回龙王了。第二就是睡前不带充电器进卧室。真的，人呐。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这个电量焦虑，哎，你不带充电器进卧室，你要是懒得爬起床去拿充电器，我觉得大概率会存在这个情况啊，你应该就不会成宿的刷了。第三呢，就是把那个通知啊、个性化推荐呢都给关了啊，眼不见为净。啊，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把支付做个隔离，啊，就是关闭免密支付还有自动续费。咱讲话了，我为了预防啊，他哭哭扣我钱，

0: 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兽耳八卦铜壶滴漏。
4: 古时候并没有钟表，但是人们已经懂得了计时，还发明了许多原理不同的计时器。今天要登场的这件文物就是其中一种。我的名字叫做兽耳八卦铜壶滴漏，看起来像是一个竖着放的腰鼓，外表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里面可是暗藏机关。拨水壶、受水壶、箭齿、浮舟、滴漏管，所有大小零部件一应俱全。我的使用原理呢，其实是因为滴漏会受水壶内的水位变化，从而影响浮舟的位置高低，然后直接带动着箭齿的升降，

0: 也来和您说一说从小到大啊，我们背过的那些诗词，不仅仅是停留在你小学的语文考试的卷面上啊，更多的其实在我们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啊，家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已经在教我们，对吧？今天一首诗，明天一首诗，啊，反正都是最有名的那几首，呵呵，比如刚刚我们说到的《相思》啊，比如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所以呢，今天我们也通过一篇文章来和您说一说这些唐代的诗人啊，说不了那么多，就选取其中的几位。比如前面我们刚刚说到了谁呢？我们说到了王维，我们说到了孟浩然，还有谁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当然也不要忘记啊，可以在 Radio 九五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啊，是一份历史书单，从意想不到的角度来和您讲一讲历史故事。
1: 唐代十大诗人，谁的人生最浪，谁的泪点最低？作者罗宇。最有国家情怀的诗人王昌龄。
0: 你一听着音乐，大概你就会想到，就是他写过很多，比如说啊，那首《出塞》，对吧？“秦时明月汉时关”。下一题，填空。很多人可能一下子，哎，叫万里什么来着哈、啊？是什么人未还来着？哎，留给你一道思考题。其实都是你考孩子，说上一句是什么？是李白这个人啊，看到了他张狂的一面，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欣赏，甚至去疼惜他的那种放荡不羁与飞扬跋扈呢？当然，这个飞扬跋扈要打一个双引号哈。或许唯有英雄识英雄，所以他的好朋友杜甫就曾经写过一首《赠李白》嘛，也为他勾画出了一幅非常传神的小像啊，说他是什么的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就是杜甫在诗中去写李白求仕求饮啊，各种失败啊，或许对李白来说，痛饮狂歌只是一种表面的张狂，哎，其实是一种内心的逃避，并不能够抵消掉他此生这种壮志未酬人生落空的一种悲哀。那当然说完了李白，就要来看一看他的一生的好朋友杜甫。
1: 唐代十大诗人，泪点最低的诗人杜甫。
0: 把杜甫尽量啊，像就是比较啊什么坎坷啊，或者说这一生啊，就是有很多遗憾这个方向去描述，几乎成为了当代一些通俗文学史，去概括或者说展现这样一个人的一个套路哈。比如说我们习惯，像我们在学习这个初高中语文的时候，老师会让我们背过《三吏三别》，对吧？在《三吏三别》当中，与那个愁眉紧锁的杜甫相遇啊，去体味他当时的那种忧愁啊，那种不满啊。然而如此解读杜甫，但是呢其实是有失偏颇的。就比如说曾经有一位专门研究杜甫的一个唐诗的研究学者就说，他说在中国的诗歌体系当中，或者说诗歌传统当中，杜甫几乎是超越了评判的这样的一个存在。还有诗人西川在谈及李白和杜甫的时候就说，他说李白的想象力就是来自于山川大海啊，来自于像海市蜃楼一般的存在，但是杜甫的想象力它是扎扎实实的来自于土地，来自于土地之上万物的生长和凋零。所以就像他说的一样，在整个唐代后期啊非常动荡当中，饱尝饥饿伤痛的杜甫，他不仅仅只是写自己认识的人，他更关心的是那些他身边活生生的人啊，人民大众，关心脚下的土地。所以他用诗歌表达对于战争、对于叛乱的痛恨啊，对美好安定生活的渴望。那后来你像梁启超也说，他说杜甫就是情圣啊，因为他的眼光常常会注视到社会的最下层，而这一层的人他们的生存状况其实是很多时候被别人看不在眼中的。他说你看杜甫他都自己过成那个样子，但是他都能看见啊，他还用自己的诗歌把它传达和表达出来啊，他愿意去诉说这些，甚至去赞扬他能看到当中的那些人间大美大爱的光环。就是很多情绪别人传达不出来，但是杜甫都看见了，都传达出去了。所以梁启超就说，他说杜甫啊，对于时事痛哭流涕的作品差不多占了他整个人生作品的四分之一所在。就是很多人为什么

0: 这么多年来依然非常的深爱杜甫啊，甚至深爱杜甫的这种人格情怀啊，这个呢就是原因所在。当然了，除了杜甫，还有一位姓杜的诗人哈，这本书的作者呢给他一个标签，可能你还真的是很难想象到，他竟然说他是唐代诗人当中最香艳的诗人。
1: 唐代十大诗人，最香艳的诗人。
2: 与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嘛，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这个王呢是为了跟这个所谓的王进行区分，所以呢他加了一点啊，作为他这个左偏旁出现时，这个玉他仍然会写作王啊，你去查字典你看一看。所以这个班字它这个历变之后啊，被分开的左边那半块玉，虽然从造字结构而言它不是一个偏旁部首，但是由于它出现在左而写作了王，所以右半边的这个玉呢就保留了最初的写法。所以出此啊，就是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个班字它最初就是指的分玉，把玉分开啊。尚书当中就写到说，这个班瑞于群后啊，就是说把它作为凭证的这个玉啊分发给诸侯国。在此基础之上呢，这个班还可以引申啊，引什么引，把它这个引申为分开。这个李白写诗的时候，《送友人》里面就写到说，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就是说这个频频挥手啊，两个人作别，从此离去啊，这马儿也为了惜别啊，就是出了现了一些背景声啊，声声嘶鸣。此处的这个斑马啊，它呢不是说这个我们到动物园里看那个黑白条纹的那个斑马啊，虽然它写是这么写哈，但是它的这个斑马其实它指的就是说，那个马读懂了主人这种依依惜别的意思的那些马儿们。所以呢，当把分发这样的一个情境放到我们的现代生活当中，再结合一下历史文化，你就会发现，哎，它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啊，很有意思。我们都知道，但凡涉及到分发，比如说在群体内部，其实你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那很难是绝对的公平，往往会结合分发的结果，会出现一些分级啊，甚至是这个分序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古词班序，其实它指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古代按照官爵排列的次序啊。古代的时候呢，这个百官上朝，他所在的位置跟他的这个官阶大小有不同，就是它是这个排列固定的。越靠前呢，越能看得清皇上的这个圣面啊，因而呢，就是更加受皇上信赖的人。所以呢，这个上班这个词，它最早呢是发源在这儿啊，其实也跟现在上班的意思差不多。

在《西游记》当中，比如说天庭的人士们常常自称自己叫啥位列仙班，这也体现出了仙人和凡人相比的一种优越感。而我们常用的这个班级啊，就是其实就是把一群一群一群人分开，按照一定的规律把它分裂成不同的组织，比如说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啊，一年一班，二年三班，对吧？所以上班这个词其实它最开始啊，它的意思指的是到个人啊你应属的那个次序上面去，而时间久了之后呢，就变成了到你工作的地方去。比如说从宋代开始啊，官员上朝议事啊就被称之为叫做上朝班，其中呢只有宰相可以称之为上朝啊，其他的人你去上朝都能叫，都要叫做上班。你就可以看出这里面除了那些若隐若现的这种所谓古代的等级差异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上班它在古代其实是一个专属行为。你像普通大众，你这个开杂货店的，你开酒楼的，你是务农的，我们都叫做自由职业者，就没有上班这样的一个说法。但如今呢，就是人人对吧，上班族嘛，人人我们都是上班，上班已经非常普遍了。所以每一个人想要找到自己在这个社会当中的，或者说职场当中的次序，那恐怕还真的是要在上班，在你的工作当中去找一找答案。当然也有可能会问啊，说

0: 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
2: 您的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
3: 历史170年，我们从未忘记过它，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果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0: 小棕瓶添加福利官，不但能领券下单呢，还会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五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699元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
2: 没有比法语音乐剧的高燃返场更适合和小姐妹一起蹦迪啦！十一月，这样的机会又要来了。
3: 这次堪称法语音乐剧顶配阵容，即将登陆长沙，爱看想看法语音。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踢球

0: 道。
1: 十一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2: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3: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2: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3: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2: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在秋天慢慢转凉的时候呢，皮肤也开始会出现一些小状况。但话说回来，换季反而是咱们护肤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期，趁现在把底子打牢，后面几个月都不慌张。这种时候就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用了好几年的定心丸，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关键今天重点是买一送一，大家在我们的京九五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管领券，下单还能够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呢是699元，这个价格是专属的宠粉福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想要入手大牌精华修护肌肤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小棕瓶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能够把皮肤状态稳住，每天早晚洗完脸，滴几滴，滴在掌心，搓热之后敷在脸上啊，那个质地非常轻盈，像水一样，完全没有那种糊了一层油的感觉。但是呢，涂完之后皮肤呢又滑又润，整个人气色好像都亮了一度。再来说今天活动力度啊，真的特别大，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加起来足足200毫升。趁着活动囤上两瓶，整个秋冬的皮肤底子都打好了。记得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不但能领券，下单呢还会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699元哦。
5: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6: 今天在听随性单元这一节，我们延续上一节的轻快节奏，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戴佩妮《择偶条件》，她唱的就是一个女孩子在国外旅游的时候遇上了一双总是对她微笑的蓝眼睛，于是他就决定要先想清楚自己的择偶条件，比如说要尊师重道啦，要有一点浪漫情调啦，脾气也不能够太暴躁等等。

听过了戴佩妮这一首择偶条件，接下来这首歌也很有趣，这是音乐剧发胶当中一首波尔蒂摩小姐，听起来你可能以为她在说话，可是呢听着听着就发现她是在用唱歌的方式说话。其实这个比纯粹的唱或者是纯粹的说要更难，因为说话的语速要跟音乐的节拍无缝链接，这个也是音乐剧里面经常用到的处理方式，相当的考验演员的功力。

0: 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加起来足足200毫升。趁着活动囤上两瓶，整个秋冬的皮肤底子都打好了。记得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不但能领券下单呢，还会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699元哦。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每一次到了换季的时候，好像都会习惯性的想起一些相应的歌曲。这一节我们来听两首有秋日感觉的作品。首先这是以利高露，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小美。

高卢结石累累的稻穗。其实关于秋天的歌曲，各种风格都有，有一些比较都市，有些比较古典。接下来听到叶欢这首《谁在秋天捡到我的心》，陈乐融的歌词写得一唱三叹。天上没有更缠绵的白云，像你跟我那么苦苦相恋；地上没有更寂寞的枫红，像你烧在我的心田；一生没有更灿烂的春天，像我爱你爱得那么无怨。世间。

0: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1: 这个，
0: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0: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3: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

0: 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我们来听两首男女对唱的作品。首先是来自我们内地的满江跟金海心昨天晚上的分手电话，这是他们两个人当年都一起签在 Sony 的内地公司的时候合作的一个作品。很少会听到像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唱着同一件事情的男女对唱。两个人前一天晚上通电话的结果是男方直接挂断了，他想先冷静一下，可是女方却觉得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不了了之。整首歌就是他们俩一直在讨论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取购票链接。
1: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
0: 11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品，你将看到。

0: 扛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
1: 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
0: 这部被世界解读了170年的小说，至今没有一部音乐剧版，但是今年它真的来了。
1: 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6日即将首次登陆长沙。
2: 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3: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

同样热爱运动的，不管是激烈的还是静态的，其实我们都是跟自己的身体在对话。比如小雨，他说，我坚持瑜伽，

发现气质跟体态都提升了，他抛了一张他的照片给我，是很有难度的瑜伽体式。他说我坚持做瑜伽好几年，很享受运动时汗流浃背的感觉，而更重要的是气质和身形也不知不觉变得越来越好。

31岁，署名叫做要鸡蛋不要番茄的朋友，他说我刚开始运动的时候啊，其实并没有强制自己每天运动多久。

0: 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关于自律这件事啊，我想可能是我们身为普通人能够做到的最不普通的事情了，因为自律它完全可以由自己来控制。我们没有办法掌控外界世界的变化，没有办法掌控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没有办法掌控命运，可是我们可以掌控的是自己的一些习惯，而自律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某种习惯的养成。除了运动、减肥这些非常显而易见的由于坚持、由于自律就能收到成果的事，还有一件事情的时间可能更漫长一点，比如说读书。静静说，我花一年时间听了505本好书的讲解，在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受益匪浅。其实对于听书，尤其是花20分钟、10分钟的时间来拆一本书解读给大家听啊，过去一直是有争议的。比如他人的拆书是不是真的能够替代你自己去读书，有的时候因为这个

时间的短促，你好像读了500多本书，但是到底有没有一本真正的你通读了它，并且获得了自己的认知，而不是得到转述的结果？

0: 是会出现一些小状况。但话说回来，换季反而是咱们护肤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期，趁现在把底子打牢，后面几个月都不慌张。这种时候就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用了好几年的定心丸，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关键今天重点是买一送一，大家在我们的金九五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还能够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五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呢是699元，这个价格是专属的宠粉福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想要入手大牌精华修护肌肤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小棕瓶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能够把皮肤状态稳住，每天早晚洗完脸，滴几滴滴在掌心，搓热之后敷在脸上啊，那个质地非常轻盈，像水一样，完全没有那种糊了一层油的感觉。但是呢，涂完之后皮肤呢又滑又润，整个人气色好像都亮了一度。再来说今天活动力度啊，真的特别大，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加起来足足200毫升。趁着活动囤上两瓶，整个秋冬的皮肤底子都打好了。记得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不但能领券，下单呢还会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五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699元哦。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

0: 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5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699元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5: 随着人的寿命的不断的增加，现在很多人50岁加也会觉得生命可能有新的开始，而且在结束了你的工作和家庭的某些社会责任之后，那是一个真正的可以自由跟心无旁骛的时间。所以假如你还有50-60年要过，你是不是也可以准备好开始新的生命探索呢？50岁的人开始学古筝，还有70岁的秀兰奶奶，她说我是在孙子的带领下开始接触互联网，也开始看短视频的。然后我在短视频上学着编了一个帽子，就冬天戴自己织的帽子，特别暖和。最近呢，我又学会了编竹器、编竹筐，大家看看编得怎么样。虽然年纪大了，但我觉得生活呀，越折腾才越有意思。希望大家都能够多折腾自己的生活，找到兴趣和快乐。50岁开始学英语，70岁开始学编帽子，30岁开始学吉他，他们都有开始一件事情的快乐。太白说，我刚接触吉他的时候啊，

刚接触吉他的时候啊，觉得怕学不会，但勤加练习之后发现入门并不难，难的是坚持。当能够完整地弹出曲子，就找到了兴奋点，觉得自己又跨过了一道墙。现在学了半年多，能自己识谱弹曲了，人生贵在坚持啊，每天进步一

0: 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5: 五里台北站到了。
6: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为你带来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金鹰955。11月6日至11月8日，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金鹰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那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
9: 历时170年，我们从未忘记过它。而最滚烫的讲述方式，莫过于将它变成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6日即将首次登陆长沙。
1: 金鹰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能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即将登陆长沙。法语原版全球首部，爱看想看法语音乐剧的你，今年这部剧绝不能错过。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去
1: 排节目。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1: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2: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为你带来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精英955。11月6日至11月8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

在秋天慢慢转凉的时候呢，皮肤也开始会出现一些小状况。但话说回来，换季反而是咱们护肤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期，趁现在把底子打牢，后面几个月都不慌张。这种时候就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用了好几年的定心丸，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关键今天重点是买一送一，大家在我们的金一九五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领券，

0: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九，
1: 我最初被这首歌词吸引呢，就是因为副歌的这一句"我常常回去回忆些东西"。我们的确经常会想起过去，但大都是一种纯粹回忆的心情。可是在这里却把这样的回忆形容为是我们回到了过去借东西，就像是过去的过去已经不再属于我们，那如果你想要再次经历呢，只能通过借的方式短暂的回到过去。就像他所说，借你的傻劲，你的笑意，你的心，然后借我的甜蜜，我的幸运，我的你。可见这些东西他现在都不再拥有了，但是又希望可以再次的感受，所以他需要去借，借过去经历过的这些美好，再重新经历一次当时的温柔。那当然过去也并不永远都是温柔，就像他说，被世界磨平的刺属于彼此，也就是说看来当年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彼此身上都是有刺的，后来才慢慢的被这个世界磨平。而且呢，他有一句形容是说，一种结束换两种开始，也就是我跟你之间的结束只有一个结束，但是之后我跟你各自开始就是两端开始了。
2: 错过是一刚刚将你

错是一行行脚印，走着走着床回头看你，究竟放下到提起，想念到忘记，几桩日历。整首歌词的段落也是很奇整，时间是一格格阶梯，年轻是一本本日记，错过是一行行脚印，换着方式用不同的词句去形容回忆。走过一个个阶梯，一行行脚印，即便过去已经过去，但走着走着还是不禁就会想要回头看看你。他不知道从放下到提起，从想念到忘记，需要翻多少张日历，也就是需要经过多少天多少年。

我把嘴角轻轻扬，脸庞轻轻仰，学你微笑的模样。感情里的伤都曾经是糖，酸甜各半，眼泪静静流，双手静静放，变成路灯站两行，我穿着勇敢，越站越闪亮。到了这个高潮转折的部分呢，突然多了一份勇，勇敢迎战，越战越勇越闪亮。那为什么要战斗呢？因为受伤了。但是感情里面的伤曾经都是糖，曾经有多甜，后来就觉得有多伤有多酸。然后接下来的这一段呢，我也很喜欢，它呼应了前面的副歌。

最后我回去，去时光还东西，还那些快乐，那些伤心，那些雨，关于我们。

这种时候就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用了好几年的定心丸，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关键今天重点是买一送一，大家在我们的精英95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管领券，下单还能够送雅诗兰黛小棕瓶。

0: 种时候就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自己用了好几年的定心丸，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关键今天重点是，
1: 对，哇，你看这个粉，哦，尝尝，它首先我第一个感觉是属于低

0: 他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5: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6: 吃香喝辣
7: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8: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9: 我是孙小龙，大哥的河汉喜龙，因为南血液工地的三大捐人员。这里呢，原来是我们自个的老家。2009年的时候噻，按照民管俺楼重新建成了新的这个粮饭。我爷爷呢，是俺楼的庄主，他捐下来的血液等营养噻，现在成了废。

0: 店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

0: 一。大家在我们的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小棕瓶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还能够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五毫升小样两支，到手价呢是699元，这个价格是专属的宠粉福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想要入手大牌精华修护肌肤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小棕瓶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能够把皮肤状态稳住，每天早晚洗完脸，滴几滴，滴在掌心，搓热之后敷在脸上啊，那个质地非常轻盈，像水一样，完全没有那种糊了一层油的感觉。但是呢，涂完之后，皮肤呢又滑又润，整个人气色好像都亮了一度。再来说今天活动力度啊，真的特别大，雅诗兰黛第七
1: 代的时候，的朋友有多疯狂，就是赶着那个时间，然后呢去抢购，大小件都不论了啊，就是特别疯狂，就是还抢卫生纸，然后抢了一柜子，就是那个时候是就是不论是家里的大件电器还是小到卫生纸这样的日常消耗品，而大家趁着这个时候就疯狂的买买买。但是呢，也这么多年过去了，网购节越来越多了，网购平台越来越多了，大家其实慢慢的也还是越来越理性了。到现在呢，甚至有朋友说，我也不需要等双十一。

就是家里有一些榨汁机、破壁机。哎呀，当时买的时候也觉得哇，超棒，好营养啊！我每天早上我都自己榨果汁，我自己做豆浆，就是想得很美好。结果呢，也是不知道塞到柜子哪个角落里面了，找都找不着。好，这是一个。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像拍立得这种，是不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利用率还是

0: 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去买单的这些物件物品，就是可能我更加是走实用派了啊，你干实用派。哪怕它真的是一个情绪买单的一些物件，我也觉得它是实用的呀，我觉得它很有用，所以我可能没有把它归类到这一类。包括我，就是大家觉得是香薰蜡烛是为情绪买单，我觉得天哪，它简直是为我的睡眠买单呢，它为我的这个状态，为我的精神能量买单呢，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所以可能每个人看待自己需求的方向其实是不一样的。嗨，坨坨。Hello， 坨坨，如果你看我们家人朋友们，棒棒啊、凯哥啊，都是比较理性的这个男士，坨坨来了，我觉得这个应该有的聊了，就是你的冲动消费，你在什么购物节？哦，首先问坨坨，你知道今天是双十一预售的开始吗？你知道这回事儿吗？所以今天我们在城市大眼睛，我们在聊这些年我们买买买的一些变化。包括呢，我们可能也买了一些美丽废物，就是没有用的这些，自己又觉得很有用，但其实呢又真的没有用上的这些东西，看看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分享，然后我们说出来呢，就大家可以把那些积灰的一些产品，我们就避雷了，我们就不买了，就是大家好像都觉得有用的，但是又是很多人用了觉得积灰的，我觉得。就要慎重选择，千万不要上头，好不好？然后呢，说这个。

可能聊着聊着就发现，哎，这个东西确实还不错哟，啊，咱们就互相种种草。你会觉得买回家没有什么用，或者是说它的使用频率不高，嗯，等等等等啊，咱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今天呢，就算先开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成。

0: 事是孩子没说。
1: 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9: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0: 些别国语言，比如说啊日语当中转译过来的，其实这还真不是。在日语当中带有上班含义的汉字叫啥？叫出勤。你可以去这个观察一下，有没有朋友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会有，或者说谁在日本留学在那边上班啊，他有自己的什么打卡的工作证对吧，你可以看一下他上面写的这个出勤啊。它的这种语义的内涵并不涉及固定的位次，它主要表示的就是到固定的地方做你该做的事儿就可以了。所以说了那么多上班的事儿，当然我们要讲讲下班对吧，要上班有下班，这才叫圆满。那为什么工作一天结束叫下班呢？一方面呢是为了与上班这个上字形成一个对应，当然这个另一方面这个下这个字啊，它本身呢就有一种就是到规定时间结束日常工作或学习的意思，比如说下课。所以最后我们也不妨可以给自己打打气，就每当你哎呀扪心自问为什么又要去上班的时候啊，一边咬牙坚持的时候，可能已经感受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那或许就是我们自己内心深处属于自己的那个答案，那就是这个班那我确实还是要好好的上的。所以关于上班这件事儿啊，如果你下一次比如说家里的孩子问你说我为什么要去上学啊，对吧，我为什么要去上幼儿园啊，哎，我们可以从这个字开始给他讲一讲啊，带出了一些故事，带出了一些成语，当然呢也带出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在里面。就每一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秩序所在啊，不管你是上幼儿园，是上学，是上大学，还是去上班。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只为了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以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徐怀钰，时隔多年之后再一次于2023年发行了一首单曲，叫做《我们的故事》。整体的基调呢是基于一份回忆的感觉，但是这份回忆并不会让人觉得陈旧，而是觉得很包容的一份温暖的感觉。

是一本事，我常常回去去时光借东西，借我的甜蜜，我的幸运，我的你。关于我们的故事，有个地址，有个位置，被世界磨平的刺属于彼此。我最初被这首歌词吸引呢，就是因为副歌的这一句，我常常回去去回忆借东西。我们的确经常会想起过去，但大都是一种纯粹回忆的心情。可是在这里却把这样的回忆形容为是我们回到了过去借东西，就像是过去的过去已经不再属于我们。那如果你想要再次经历呢，只能通过借的方式短暂的回到过去。就像他所说，借你的傻劲，你的笑意，你的心，然后借我的甜蜜，我的幸运，我的你。可见这些东西他现在都不再拥有了，但是又希望可以再次的感受，所以他需要去借。

也过去经历过的这些美好，再重新经历一次当时的温柔。那当然，过去也并不永远都是温柔。就像他说，被世界磨平的刺属于彼此，也就是说，看来当年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彼此身上都是有刺的，后来才慢慢的被这个世界磨平。而且呢，他有一句形容是说，一种结束换两种开始，也就是我跟你之间的结束只有一个结束，但是之后我跟你各自开始，就是两端开始了。

错过是一行行脚印，走着走着床回头看你，究竟放下到提起，想念到忘记东西，所以短期内借出来的东西都是要一一的还回去，那些快乐，那些伤心，那些雨。这里头又呼应了开场第一小节提到的你送我的那床雨。然后呢，从我们过去的故事唱到关于以后的故事，当你迷路，当你无助，我爱你这三个字一直天使。最后结尾的这两个字天使，它像是一个形容词，也就是我爱你这三个字在任何时候都像天使一样，当你迷路跟无助的时候，一句我爱你就能够带来温暖的抚慰。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徐怀钰《我们的故事》，这是2023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这一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法语是茶花女的母语，是小仲马写下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开了心门时所用的语言。在剧中你会听到茶花女玛格丽特最真实的情绪与心跳。法语原版卡斯23位演员全部来自法国，和你唱出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子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

0: 一朵茶花。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即将登陆长沙。法语原版全球首部，爱看想看法语音乐剧的你，今年这部剧绝不能错过。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2: 啊。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

0: 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
2: 又要来了。
3: 这次堪称法语音乐剧顶配阵容即将登陆长沙，爱看想看法语音乐剧的你，今年这部剧绝对不能错过。
2: 19世纪巴黎沙龙和21世纪电子派对的舞台效果太燃了，11月的长沙真的成全了看一场世界级演出的愿望。
1: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6日即将首次登陆长沙，巴黎奥运会舞美团队、法剧绝美青春阵容、高燃舞台全员唱将。
0: 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听到林宥嘉这一首《绝嗨人》，接下来这首歌也很有意思，来自张宇写错歌了。在歌里面，张宇唱到笑场，然后呢就跟好朋友袁惟仁还有他自己的妻子十一郎，他们就讨论这首歌到底要怎么写。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片段，就是跟好朋友跟爱人大家一起讨论自己喜欢的事情，即便有可能是失败，但那个过程一定是有着不能言说的快乐。那么这一些笑场跟讨论的片段全部都保留在这一首歌曲当中。类似这样的片段，你可以说它有可能是刻意为之，但是呢也可能是真情流露。他们的保留呢，就让我们作为普通乐迷对于制作一张专辑的过程产生了更多趣味的想象。

0: 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读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0: m'appartient。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0: you may go.
1: Thank you.
2: 这样原生态的音乐，喜欢他们那一种左手正捣碎，右手写歌的生活方式。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

听到这首男女对唱《满江》跟《金海心》，昨天晚上的分手电话。接下来这一首男女对唱，他唱的也是分手，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Gautier， 他被称为写信深情男。我们听到他这首当时非常流行的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那在这首歌刚发行的时候，在澳大利亚的单曲榜他就蝉联了两个月的冠军，后来就开始风靡到更多的国家，单曲的销量也非常的好。在歌里面他就唱到，为什么分手你要分得那么的绝情，连电话号码都

改了。可是女方就回答说："我再也不要听你的那些谎言，就是要跟你完全的割裂，成为一个只是你曾经认识的 somebody 而已。"那在这首歌最后的一个音符也是落得非常的干脆。待会儿如果有时间，你可以仔细的听听看。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儿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为你带来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精英起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本次报时由逛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水风景站到了。
6: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是为你带来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金鹰955，11月6日至11月8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

0: 起爱上 BGM。
1: 170年过去，一个关于代价与自主的爱情故事依然疯。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我取出之灵，你假装之名，曾在某天我盼望过，年轻想得太多，度过婚姻旅程。

同样热爱运动的，不管是激烈的还是静态的，其实我们都是跟自己的身体在对话。比如小雨，他说，我坚持瑜伽，我发现气质跟体态都提升了。他抛了一张他的照片给我，是很有难度的瑜伽体式。他说，我坚持做瑜伽好几年，很享受运动时汗流浃背的感觉，而更重要的是气质和身形也不知不觉变得越来越好。

0: 31岁署名叫做要鸡蛋不要番茄的朋友，他说我刚开始运动的时候啊，其实并没有强制自己每天运动多久或者去追求什么样的身材，但坚持久了，某天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身上出现了马甲线，8年轻了。过年的时候孩子回家，我带他去买衣服，店员还问我是不是孩子的姐姐，这可能是对快50岁的我最大的褒奖了。除了运动之外，减肥也是很多人的目标，有人常减常肥，也有人一次成功，还有像哈哈，他说我喊了25年的减肥，但是没有一次能够真正的坚持下来过，因为我比较贪吃，行动力很差，也没有运动习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跟自己说，最后再来一次吧，如果再瘦不下来，就接受自己会胖一辈子的命运，就认命了。但从那个时候，我开始坚持运动，减少饭量，喜欢的蛋糕和甜点，之前每天都吃，现在变成了每周吃一次。运动量也不小，有时候锻炼太累了，就想着放弃吧。但是第二天，
1: 北京时间凌晨3:15，
2: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关于自律这件事啊，我想可能是我们身为普通人能够做到的最不普通的事情了，因为自律它完全可以由自己来控制。我们没有办法掌控外界世界的变化，没有办法掌控他人对自己的评价，

没有办法掌控命运，可是我们可以掌控的是自己的一些习惯，而自律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某种习惯的养成。除了运动、减肥这些非常显而易见的由于坚持、由于自律就能收到成果的事，还有一件事情的时间可能更漫长一点，比如说读书。静静说，我花一年时间听了505本好书的讲解，在从中学到很多知识，受益匪浅。其实对于听书，尤其是花20分钟、10分钟的时间来拆一本书解读给大家听啊，过去一直是有争议的。比如他人的拆书是不是真的能够替代你自己去读书？有的时候因为这个时间的短促，你好像读了500多本书，但是到底有没有一本真正的你通读了它，并且获得了自己的认知，而不是得到转述的结果？尽管有争议，但是我想对于过去没有读书习惯，或许没有时间一本一本来读的人，听500本书的简介也许可以成为他的筛选过程。但希望这500本不是听过就忘了，而是其中真的有些书能够让你愿意深读下去。唯有如此，这本书中我

红英说，我是个家庭主妇，46岁了，之前想学外语，但觉得年纪大了不知道从何开始。对我来讲，如果要学外语，我要从零基础开始，所以我索性就从背单词入手。到今天坚持背单词175天了，小学初中的单词已经背完了，每天把学到的例句抄下来，照猫画虎的跟着念。没想到就是这样的零基础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孩子都夸我好厉害，但我觉得人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因为无论何时都不能丢掉对生活的好奇心，打开那个你曾经陌生的领域，也许有机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风景。我想这就是

0: 22岁，潇潇说，最近有件大事，就是我努力坚持完了考研。暑假的时候留在学校准备考研，早上4点半起床，晚上10点钟入睡，走出考场的时候有点
1: 心中。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佳人有约，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不同的人心里面对于自律这件事情的理解，而且每一位都是同。

0: 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1: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2: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3: 没问题，想事儿。
4: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0: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4: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0: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本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6: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29岁的小刘，他说，我今年开始坚持每天去公园晨练，一次也没有生病过，身体特别健康。我真心觉得公园是非常正能量的地方，去公园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也热爱运动的人。我经常看到结伴打羽毛球的阿姨，早起玩飞盘的年轻人，还有晨跑做早操的人。而且早上去公园，空气清新，花草树木，这些景色都让人心情极好。看到大家都积极锻炼努力生活，也让我更有动力支持下去。人生短短3万天，苦也一天，乐也一天，要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式，经营好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最好的生活态度。

0: 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金英九五五，11月6日至11月8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金英九五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
1: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
5: 百老汇到梅溪湖，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6日即将首次登陆长沙。
0: 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有时候我们对于一个歌手的印象是因为他的歌曲，也可能是因为他的一些言行。比如说我向来都特别的喜欢看歌手们的访谈节目，就听他们去讲述自己内心诸多的想法，往往都可以连接到他们的音乐作品。比如说有一次看林宥嘉的访问，他说了一句，一个人听过的音乐会影响他的价值观。我真的是不能够再认同这句话了。很多时候我们做决定很有可能真的就是源于你曾经听过的某首歌里面传达出来的一个态度。今天节目第一首要跟你听到就是林宥嘉解嗨人。解嗨的意思就是扫兴，就大家都很嗨，可是你却很冷淡，解了大家的嗨。

听到林宥嘉这一首《绝嗨人》，接下来这首歌也很有意思，来自张宇写词歌了。在歌里面，张宇唱到笑场，然后呢，就跟好朋友袁惟仁还有他自己的妻子十一郎，他们就讨论这首歌到底要怎么写。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片段，就是跟好朋友、跟爱人，大家一起讨论自己喜欢的事情，即便有可能是失败，但那个过程一定是有着不能言说的快乐。那么这一些笑场跟讨论的片段，全部都保留在这一首歌曲当中。类似这样的片段，你可以说它有可能是刻意为之，但是呢，也可能是真情流露。他们的保留呢，就让我们作为普通乐迷，对于制作一张专辑的过程，产生了更多趣味的想象。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命在19世纪的巴黎爱过、活过、盛放过。这首 BGM 重启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金鹰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今天在听随性单元这一节，我们延续上一节的轻快节奏，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戴佩妮《择偶条件》，她唱的就是一个女孩子在国外旅游的时候遇上了一双总是对她微笑的蓝眼睛，于是她就决定要先想清楚自己的择偶条件，比如说要尊师重道啦，要有一点浪漫情调啦，脾气也不能够太暴躁等等。

0: 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0: FM 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八，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1: 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
2: 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服

0: 以非遗换新、农品出彩的形式，全方位展示湘西特色文化和乡土物产魅力。来听湘西台记者杨明娟发来的报道。
1: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人气满满。非遗集市内，苗绣文创特色扎染以及精巧竹编、质朴的土陶
0: 写照。全县220多个村社区当中，121个村保留龙舟传统，参与龙舟赛事的人口达20万左右。
1: 你若来麻阳，龙舟更疯狂嘉年华活动的脱颖而出，根植于麻阳龙舟千年民俗的深厚土壤。麻阳龙舟早已超越一项赛事的范畴，成为数十万群众共同参与的体育狂欢，品牌效应的释放直接转化为发展动能。龙舟赛事期间，麻阳实现文旅综合收入近7亿元，吸引游客20万人次。冰糖橙、黄桃等特色农产品借着龙舟的热度走出大山。果运麻阳直播带货短短10余天，销售额突破300万元。赛事期间推出的跟着龙舟游麻阳精品线路，将观赛苗乡风情体验与农产品展销融为一体，真正的实现体育搭台、经济唱戏、群众增收。
0: 眼下借助人工智能、数字化技术，传统的湘绣正焕发新的活力。记者程锦报道。
1: 一幅湘绣如何打破静止的桎梏，拥有灵动的生命力？走进长沙市开福区沙坪小镇的玉林湘绣有限公司，一朵雅致的湘绣花朵静静伫立。当你缓缓地靠近，其内置的智能感应装置便悄然苏醒，花瓣循着光影缓缓地舒展，上面细腻的丝线泛着不同的色彩。你转身离去时，花瓣又轻轻地拢合。这款产品在今年长沙市新城杯文化加科技职工创新创意大赛总决赛上斩获优秀项目奖，产品还打开了海外市场。湖南沙坪玉林湘绣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玉林：
2: 小红书啊、淘宝啊、抖店啊，包括我们的直播已经做了1年多，周一到周五有2场，上午和下午，那周末我们也3场直播。今年我们开发了一个这个
0: 农业农村局农业资源保护与利用股副股长梁瑞红。
3: 2026年，攸县总投入1500多万元，遴选了30家秸秆综合利用主体，通过项目支撑，构建了县、乡、村3级收储网点20余个，重点扶持2家饲料化利用主体和2家燃料化利用主体。初步形成以饲料化为主、燃料化为辅的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布局。
1: 省气象部门预计，15号湘北有暴雨，局地大暴雨；16号降水减弱；17号晚开始，湘西北还将出现局地暴雨天气。记者孙霞报道。
0: 根据实况监测显示，14号起点到15号起点，益阳、怀化、湘西州、常德、张家界、岳阳6个市州的15个县市区、49个乡镇出现暴雨，益阳、安化的2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为安化长塘镇134毫米。
1: 省水利厅与省自然资源厅已经分别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14号20点到15号20点，岳阳市、怀化市、张家界、常德市、益阳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岳阳、常德、怀化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深刻，
1: 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
2: 这部被世界解读了170年的小说，至今没有一部音乐剧版。但是今年它真的来了，
1: 从巴黎到伦敦，从百老汇到梅西湖，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6日

0: 即将首次登陆长沙。
1: 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2: 来，请。
3: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6: 我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7: 加油早上好。
6: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7: 金嗓子猴宝。
6: 不知道为啥有一种这个周五来的格外不容易的感觉。以前不觉得啊，现在就是当你真的那一周只能休一天的时候，那种感觉实在是太辛苦了。
8: 就是感觉这周特别漫长
6: 啊，就一天，就是这一天的差别。所以啊，你再次发自内心的觉得，有一些上班只能每周单休，甚至是可能是像有一些职业，他就是连续好几周都不能休，然后都攒到一块儿，可能那一个月到了最后才能补的，那个其实我觉得也蛮痛苦的。就是人上了几天班还是得休，被店家直播的情况吗？哎，你是怎么做的呢？你当时啥感觉？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九五电台一起来聊聊看。
9: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稀稀疏疏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新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1: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0: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2: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 赶紧的，都中午十一点了，
2: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等的。
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哎，看看现在外面这个感觉，是不是要出太阳啦？
1: 从温度上来看，有这可能。
0: 哎，行吧，挺好，老天爷还挺懂事儿的。到周末的时候啊，给咱出出太阳啊。另外呢，在这里我想表达一下对有一群朋友们的羡慕
1: 啊。怎么讲
0: 啊？是不是这个礼拜周末周深就要在贺龙开演唱会了
1: 啊？
0: 抢到票的朋友们，你们真的是老有福气了。嗯，羡慕羡慕你们可以听到深深天籁般的歌声。
1: 嗯，
0: 但

0: 期货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以单边计算，九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11.9亿手，成交额为84.5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3.9%和18.21%。
1: 近日，腾讯低调上线绿泡泡短剧，主打免费好剧，一点就看。绿泡泡并非独立的 APP， 而是镶嵌在微信里的一个小程序。对比红果短剧，绿泡泡社交属性更重。点开程序发现，除了常规排行榜，首页还有朋友在看的短剧推荐，以及标注北京的朋友都在看的地区热门榜。腾讯方面表示，为了提供个性化内容，会收集用户的浏览、观看、分享、点赞、评论、收藏等记录，以及朋友看过的剧目。经过程序分析后，平台会预测用户的偏好，朋友在看什么，直接影响给相关用户推什么。
0: 最近，百果园2年亏掉7亿的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阅读量近8000万。2024到2025年，百果园累计亏损超7亿元，净关闭1625家低效门店，门店总数从峰值的6093家缩减到了4468家，加盟收入大幅下滑。此前，品牌因不会迎合消费者、坚持高品质高价言论引发巨大争议，拖累股价。2025年下半年，百果园调整策略，开启促销。2026年上半年。实现扭亏。
1: 现在电脑也不好卖了呀。最近机构发布初步的数据，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传统 PC 的出货量6270万台，同比下滑了20.1%，环比再跌9.1%。这是个人电脑市场连续第二个季度同比萎缩，而且跌幅相比第二季度的3.8%急剧放大。对比去年，全球少卖了1580万台电脑啊。
2: 借挂零式很忙，天天享立减的建行信用卡，对财经点对点冠名支持。
3: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你的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今天我们说的是去很多实体店消费啊，老板呢也不提前通知我们啊，就直接就架上手机就开始直播
1: 啊，
0: 把我们的声音呐、这个形象啊啥的全都拍进去了。潘说，既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更没有经过同意，这就属于侵权了呀！哪个店这么猛？你是真的，你平常出去吃饭的时候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反正我是碰到过的。
2: 店里边不碰到过
0: 啊，
2: 一架他也不管你，他也不问你。
0: 哎，对，然后我去的是一家那种是那种小吃店，算是说就是年轻的老板开的一个比较偏网红的小吃店嘛，但是没有那么红
2: 啊
0: 啊，他就是老板自己坐在店里。啊，一边做那个小吃的预处理，因为我就不说他做的是什么，不然就指向性太明显了。一般在做他们店里卖的小吃的那个预处理，然后一边直播啊，跟这个看直播的这个粉丝讲，他们店里有什么套餐，有什么。但是他的后面，他算是他老板本人坐在镜头前面，离镜头最近嘛，他的后面就是这个店的，坐着吃饭的各种桌子，然后就会有各种顾客。比如说这边结了账，然后端了东西之后就找桌子呀，然后坐呀啥
2: 啊，
0: 或者是有这个离坐的离这个那个，我想着你这也开上车了，也听我们的节目了，你不说是这个下有没有小啊？咱不知道，但是咱就是多多少少也到了要好好养生、好好爱护自己的年龄啊。这不也的是秋天来了，好好给自己来补一补，从吃饭。吃米饭
2: 啊，
0: 这件事情开始做起。远古农场，远古耐盐碱清润多谷米，先从你每天一定会摄入的大米饭开始，改变咱们一个更加健康的吃饭方式。远古农场它首先专注盐碱地的谷物全产业链，它自己这个品牌就有八大种植基地。你说大部分时候啊，你去一个商店，他敢跟你说这个菜就是我自己种的，这个米就是我自己，这个是吧，半我拌出来的是吧，很少很少，有可能不多，但是远古农场它就是它这个品牌。

它的种植基地全是自家的，从育种到加工全程自主把控，盐碱地种植自带天然矿物质，生态种植食材更纯粹。而且这个多谷米呢，它里面除了这个盐碱地的精米之外，一共有13种谷物啊，有这个糯米、麦仁、黑米、紫米、鹰嘴豆、红扁豆、地瓜干等等，不用自己单独再买这个杂粮进行搭配，按照4:4:5黄金膳食配比。平常如果在家喜欢煮杂粮饭的，应该就是碰到过，就提前几个小时或者提前一晚上就得先泡那个杂粮米，不然的话它不好煮，煮出来就是夹生的。但是呢，哎，远古这个农场的多谷米呢，谷物提前做了预加工，不用提前泡，你就直接跟白米一起下锅同步煮就可以了，不用分开再煮。这款杂粮主食低脂高蛋白，膳食纤维含量很充足，还有多种天然矿物质，日常用来替换精米白饭呢，主食进行搭配呀，或者是说捏成这个杂粮饭团呢，熬成一个养生杂粮粥啊，哎，三餐都能用，全家可以日常作为一个主食的替换款，适合久坐、饮食精细、日常膳食纤维摄入不足的上班人群，适合日常追求低脂高蛋白主食搭配的朋友们，适合注重膳食均衡、爱吃粗粮的中老年长辈，也适合家里孩子挑食、不爱吃粗粮杂粮、想改善主食口感的家庭。大家可以到各个购物 APP 上去搜啊，天猫啊、京东。

我就说不止我一个人遇到过这种你去线下店消费完了老板在直播的情况吧。我上个星期天我不是去那个黑蜜蜂山上吗，然后找了一家咖啡馆，没关系，那个山上咖啡馆很多啊我不指明是哪一家。然后就是刚开始去的时候还没有，后来可能因为快到那个落日的时候吧，他们因为他主打宣传的就是欣赏这个山上的落日嘛，他那个小姑娘就把那个手机架起来了，然后我要在那儿穿来穿去，我要我们几个人我要去端